0: 的玉田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我说我当年妈妈我在。哎，那你们也吃了吗？我今天在外地也吃了。
1: 耶耶。
0: 我吃了，我吃没吃三口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碗是佛你呢。我没你那呀，这些。
1: 嗯。
0: 耶，哎，你们会谁？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说我丢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什么？看见。那怕我还进不跑，连困的别来要点。
2: 啊是。
0: And sorry, be around too. I just said, if I didn't want.
1: Oh, he might do this.